0: 真的中了个牌，啊哇，啊白呀白你那翻翻翻，
1: 你要我不能那，我那啥事，我娘面子是那 employ，
0: 哎姐是，人家可碰阿峰的
1: ，no negative，no。

0: 哎呀呀的三件中嘛，才会压力呀压力的冲狂
1: 啊，我这不会有人在乎哎，
0: 路下吧才娘们把这样子还能让人我娘我娘的啥我娘发挥的。

原谅的是我们旧阿妈那爷爷，那你还没看见我噻？你要让天问你老师，你还没死无疑吧？你要让什么？那把枪放到哪里？我叫你拿么？那没看你表示，那你还糊弄？前面爬吧，前面爬吧。

啦，老婆，我要娘命我只要死，也没谁娘国跑了去。啊，那就一生我只要命，外面我命那全面无外面，那全面无了的我只要死，外面娘可是要把三娘国跑哇，万劫也弄垮。

今一次的用意是为了母来做。那样看我说的卡帕，我说的卡萨卡克拉，眼看前世今天开的嘛，因为你还没要我的，什么废物的，你拆起来，什么没得说，什么样的